在一个月以前，也就是1999年9月21日，台湾发生百年来最惨重的大地震，死亡2000多人，受伤8000多人。我们为每个死伤的同胞和家属们哀伤、祈祷、祈祷，并动员弟兄姊妹赶往灾区救

骨肉至亲，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。让我们一同持续地以祷告、培训、奉献来体会并回应主的心。同路人携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为主奔跑，期盼耶和华神兴起他的百姓，向四面八方走去，直到

就在您所听到一首的诗歌题目是兄弟你还要启程，在这个短暂的组织中，兄弟你还要启程，真恶放落，真恶分开，目屎在心中流，愿主祝福你做做保重，四海为家在风雨中，咱今仔日分别，什么时准备再三度呢？愿主甲你三甲行。在这个短暂的组织中，兄弟你搁要启程，愿咱真紧真紧的再三聚。你面顶挂的是胜利的笑容，四海为家在风雨中，流目屎也真挚的，也确要欢呼伫遐来收割。今年阁是一个好的收成。过来一首的诗歌，咱们三个来欣赏的题目是《行上路的人》。只因为咱拢是行上路的人，才会有上款的经历，才会有上款的追求，同甘苦，共患难。只有行上路的人是最亲密的，三甲流目屎，三甲喜乐。只有行上路的人是最真诚的，感谢上帝，予咱伫真道的顶面三度。吃做行上路的人，咱的内心发出动声，伫遐咧歌唱，俄罗奇妙的救恩，心灵合一，互相了解，行上路的人一定要当心，美好的恩望，永恒的国度，永远属伫咱，请欣赏。